就乱套了吗？所以呀、啊，审批不是找茬，是底线管理。你就像高铁检票，不是因为哎呦，一个个为什么要核验一下？是看谁像坏人吗？那不是，是公共秩序的需要。但是制度啊，也没有一刀切。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规定呢，变更申请材料所列的这些事项要重新报批。也就是说，你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团体、演员或者是节目，没有重新报批，那是要接受处罚的。节目不是不能变，是变了要报批。问题呢，在事前和事后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提前报叫合规，你现场突然来，那叫惊喜吗？也有可能是惊吓。所以惊喜和违规之间，有时啊，就差一张表。所以那英那天，他没有完整的唱《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曲，严格按照条文。如果他是完整的唱了这首歌，那就很可能涉及变更节目了，那他就需要重新报批，没报批理论上就存在被处罚的风险。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我说的是理论上，执法呀不是机器人扫码啊，第一违规罚款，还是要看情节、看影响、看主观意图、看社会效果，要过罚相当嘛，不能说唱一首歌哎呦就上纲上线了，也不能因为他是那英就完全免检了。规则面前，明星和普通演员都该一样。有人问，片段和完整的演唱区别有那么大吗？在审批上这个区别还真是有。片段呢就像课堂发言，完整的唱一首歌那就像在课堂上你讲课突然换教材了。但也不能太机械，片段如果涉及了违规内容照样不行，完整若提前报备也没问题。所以它不是长短的问题，是程序加内容的问题。不能一句哎，我这是艺术就免检，也不能一句说没报批就全罚。所以你看相关管理部门所说的规矩那是法规。那我们再来说说人情，那英唱这首歌是向刘欢老师表达他内心的这种悼念之情。多年的好友，音乐上的知音，现场观众反馈那是肯定的，觉得是很温情和动人的。艺术啊本来就打动人，如果好友骤然离世，台上连一句歌都不能唱，那合规是合规了，好像人情味儿也没了。我们听歌寻找的不就是一份共情吗？舞台如果只剩报备了，只剩那种冷冰冰的审批了，那你说跟打开播放列表自动播放听听歌还有啥区别呢？换句话来说，演出需要守好制度规矩，同时也应当保有必要的人情和温度。当然网友担心过度执法也正常，大家怕的是啊，今天我加唱一句写检查，明天说个笑话要报批，后天即兴互动还要先交个 PPT， 那就不是演出了，那是开会了。审批制度要维护秩序，但不能把艺术表达管成标本，标本很规范但它不喘气儿。关键在哪儿呢？第一个，新增的内容不能低俗、恶俗和违法，不能借机炒作，不能破坏安全。第二，片段化互动式非售票临场的表达可以留空间。第三，完整曲目正式变更该报批还得报批，尤其版权内容安全那不能一句即兴就全免了。第四，监管可以柔性结合背景和效果。成都文旅这次啊就挺稳的，没装看不见，也没一棍子就拍死，人家也没有非常着急的就马上出来表态，人家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详细的过程。其实啊还能更进一步，就是主办方和艺人团队能不能提前备个互动曲库，文旅部门能不能明确互动的环节的边界在哪里，哪些能唱哪些不能，哪些事后备案，善意临时致敬能不能首为不罚或者是轻微免罚，恶意夹带私货当然得严管，那这样的审批就不是摆设，现场也不必那么的僵硬。说到底，制度是河床，艺术是河水，河床不能没有，不然水就会漫得到处都是，也不能把水都堵死，不然没有浪花也没有歌声，那就是给舞台演出合理的宽容空间。规范演出市场不是让演出失去精彩表达，消解人情温度，而是让它更健康更有序。
那英

0: 唱的是弯弯的月亮，监管部门答的是分寸。月亮弯弯，规矩不能弯，但人情也不能绕过。这正是那英加唱弯月亮，话题讨论热搜上，官方回应是片段，规矩人情两不伤。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折后只

才只要500块钱呢，各位。而最关键的是什么？这是正宗的呀！您赶紧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芒果"，商城里边还不止大闸蟹，还有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 Jeep 的冲锋衣，还有各式啊这个季节所需要的美肤的化妆品、护肤品都有啊。您看看您现在正好需要什么，都可以下单，现在都有优惠啊。谢谢谢谢各位啊！哎，木子之灵发来信息啊，他说这个白白膜状的东西啊，是螃蟹的血淋巴，里边啊是血蓝蛋白，高温一煮啊就凝固变白了，像蛋清一样。还有一部分是蟹体内渗出的那个组织蛋白，是可以吃的。哇！各位，你听木子之灵这么一说，是不是心里边就感觉好像哎？还行，这以前吃了啊，吃了之后也没感觉那么后怕，是吧？对，蒸好的大螃蟹，我们往往呢往桌上一端，很多时候呢，我们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那个蟹黄啊，那蟹黄得把它那壳撬开，你才能看得到啊，是不是？而是什么呢？第一眼看到的可能是从那个大闸蟹那壳那个缝里啊，还有那个蟹脚啊，那个关节处冒出来那个一坨一坨的，像鸡蛋白一样那个白，这些知识教授起来，这时间呢都得卡得紧紧的。课时啊也本来挺紧的，城市学校呢场馆多，经费呢有保障，乡镇学校你说怎么办？学生出去了，万一磕着碰着了，又谁负责呢？这些问题不解决，半天实践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口头上喊喊的口号而已。当然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但光有方向还不够，要让好政策真正落地，那得在课时安排、经费保障、安全责任上拿出实招。其实啊，结合这个举措，再加上现在中高考、中小学期末考试的新变化，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方向啊，是越来越明确，那就是多让孩子跟社会关联。你不能让他说，哎呀，虽然还没踏入社会，就让他一点社会性都没有，让他不了解这个社会，那不符合未来的教学需求了。所以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去让孩子体味和感悟生活，解决问题，这个是我们教育的大方向。实践之外，孩子回家怎么继续连接这个真实的世界？听新闻就是成本低、连接深的方式。每一条新闻都是真实世界的浓缩，冲突、决策、变化、社会心理等等，这都是啊，各位。孩子听新闻啊，梳理出层次，条理分明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各位，这个其实不容易。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积累的一个初中生，那未必比一个高中生差。全在于什么？点滴汇入，全在于日日不断，久久为功。一秒讲，在直播间里啊，很多自称自养土猪、土鸡蛋、自制蜂蜜的产品，真的是自家生产的吗？你根本不知道，很难查呀，全靠主播话术，没有凭证证明。网络直播间带货不是说不能买，但是大家必须谨慎。不能只看价格，不能只看话术，你得回归常识。就像我们金芒果商城的货，有媒体公信力，有主播实地测评，这才是真的靠谱。另外，关键是管理部门，咱得行动起来，你得多实践实践呐！啊，用实际行动管住那些胡说八道的网络主播。刚才呀，我们还跟大家谈到了刘欢老师离世的事儿。那英啊，在演唱会上加了一首他的代表作。其实关于刘欢，他的副教授职称，这几天讨论度也非常高。很多人感慨呀，以刘欢在音乐上的成就，教书30多年，怎么退休还是个副教授呢？刘欢的贡献和水平，那不用我们多讲啊，只是这职称确实让人有点感觉，这有点像大不敬啊。但是我们也要清楚一点，职称啊，它能说明岗位考。他说现在愿意去做这个事儿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为啥？因为收益也不高，他自己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吧。各位听听，他不是为了去换取一个更高的头衔才教书啊，他是在做一件自己认为值得的事儿啊。头衔这东西，各位想想，我们多少人一生

就只为这个玩意儿，只为那个虚名，只为什么长什么长，什么总什么总，去想尽一切办法钻山打洞啊！是，头衔可以给我们名分，头衔可以在一定时期，在某些场合，让我们好像得到了，哎呀，心里特别有满足感的尊重。但是，它给不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它可以告诉我们，当下好像我们很厉害，但是它回答不了，这一生，它能为我们留下什么？留不下的，什么长什么总，总有卸下去的那一天啊。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追逐各种头衔光环，把外在的标签当成了衡量人的唯一标尺。可是刘欢老师用他直到离世还只是一位副教授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完全可以不被这些外在的评价所绑架。真正珍贵的不是名片上的那一行字，而是我们到底实实在在的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舞台上，刘欢老师是享誉全国的歌唱家，讲台之上，他只是那个自己非常愿意投入的安安静静教书的老师啊。刘欢到去世还只是一位

0: 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点八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啊。那么今天呢是七天国庆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9月30号啊。那么在进入今天节目之前，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之前，我要先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认真但是简短的一个汇报。

0: 是单一的啊，目前已经是央行包括财政部都已经出手了，贴息的贴息啊，定向降息的降息，降准的降准。那赵老师，您觉得您预期的如果假期还继续出台政策，还有可能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并且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1: 我认为呢，可能会在产业上面会有一些政策推出，
0: 比如说
1: 啊，你比如说怎么样刺激消费，

0: 谢，对，谢谢。
1: 嗯，好，时间来到了9:20，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6: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老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8: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
0: 指数做上去了，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是要涨出来的市值，对吧？你就只有上涨了，钱就进来了，钱进来了，资源就配置了，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不要怕科技涨，我一直这句话，科技涨才是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经济转型的啊发展的希望。
1: 嗯，好，感谢赵老师啊，再次痛陈厉害啊，也希望真的就是哎呀，信心比黄金重要，真的不是靠
0: 你不能拿着房地产去跟人家去竞争吧，
1: 去 PK 竞争啊。对，赵老师您看啊，港股呢现在开盘，港股今天开盘的走势我觉得跟 A 股非常非常像啊，两个指数，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呢都是不同幅度的一个低开，然后我讲的像不是说指数这个方面像，而是今天港股方面涨跌可能跟今天 A 股比较像，因为港股今天也是房地产板块出现调整，比如说万科低开了6%的样子啊。那么港股涨得好的是什么？就是硬科技，算力硬件这个方向，比如说长飞光纤光缆、剑桥科技、中继续创，这个都是属于通信这个方向，就是赵老师讲的卖铲子的方向。那么目前 A 股也已经开盘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确实像赵老师讲的开盘继续高开啊，但是呢是一个小幅高开，沪指呢高开了0.23%，创业板指呢高开了0.7%，就像我们讲的啊，做美股的映射，所以 A 股的光通信板块是走强的啊，易中天对吧，走得很强，光纤这个细分方向走得比较强，哪个方向在调整呢？房地产板块，对吧？我们 A 股真的是聪明的人太多了哈。
0: 对，这个就是昨天我们在做这个技术分析培训的时候，我说这个利好就是对 A 股市场，对房产市场是利好，但对 A 股市场叫做利好出尽这个板块啊。所以这个产业是产业，股票是股票啊。同时呢我们也说了，这个降结构是降息，对这个科技成长是利好，六个网看到没，今天都开始啊，这个涨幅居前的啊，都是这些说科技的成长这个赛道。你看我们看看啊，这个通讯啊、教育啊、电子化学品啊、高通连接啊、光科技啊、光纤啊，
1: 就还是光和芯 啊，光和芯这两个方向，还是在这两个方向，就是风景片回来一点，回暖修复就做科技，做科技就做光和芯。我感觉现在资金好像就是围绕着这个在打转啊。
0: 我是反正我是更倾向于
1: 芯片，其中最实惠的1588型锂券，是有3.5两的。公蟹是有5只，母蟹2.5两的这个母蟹啊也是有5只，就一共10只。那么现在买只需要339块钱。重点的福利来了，这个1588型锂券，如果您是资金开始兑现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当做利好，
0: 这个是今天跌幅居前的就是房地产，这是利好兑现，你涨过了，最近呢都是涨底部没涨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的，
1: 那像刚刚您看我提到的，有个别股票虽然是 跌停了，但是

0: 是
1: 效应的，这个大家也能够理解啊。这个长假大很多人都已经休息了啊。另外一个呢，这个节前这个最后一个假日，这个热点的快速轮动，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就你就休息就算了，不要去看今天涨哪个我去追哪个，没必要。对，一切都是真正的热点要后面可能否持续的话啊，我认为还是医药可能创新药这块啊，节前节后还能够有一个持续，其他的你像农林牧渔这些啊不一定，好吧。对，
0: 那赵老师您建议大家就是今天手上是多少仓位咱们就不动了，比如说我如果是满仓我今天也不动，我就等着节后，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啊，就不管清仓还是重仓，反正今天就
1: 该
0: 休
1: 息休
0: 息了，
1: 休息
0: 今天其实可以休息了。
1: 对，
0: 就
1: 因为这今天这个这种散乱啊，你就会导致它量能是还是放不出来。
0: 对，是的。
1: 对，
0: 我相信其实很多专门做投资的，你说机构投资者也好，还有那些专业的散户啊，那些游资可能真的都休息了，早休息了，昨天可能都休息了。
1: 有游资还在里面玩，在这种玩。他有很多就是我今天拉了，等会最后可能你跟进来了，我可能过节后我把它就跌了，你知道吧？就兑现了啊，就大家啊，这个现在这个短期化行为比较严重。
0: 嗯，是我觉得月行对于我们的这个赵老师的思想里

0: 于此大家慢慢体会。那我觉得从一开始开盘赵老师跟我们讲的，我们也看盘也会有感觉，就是很乱的一个这种局面，慢慢的目前资金好像钟情于什么，钟情于我们生物医药这个方向，钟情于创新药这个方向。但是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去追高啊，你追高那你这个胜率就会降低很多。那么今天呢是国庆七天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也感谢新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老师。各位七天长假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啊，不用再去看盘了，也不用再去想太多，我们先放松一下，放空自己才好，满血回来重新出发。那么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就节后再见，节后再战。那有需要的朋友啊，我们节后呢会安排赵老师第二堂工艺技术分析课，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呢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技术分析入群啊，我们到时候具体的时间地点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大家做好准备啊。这个仍然是免费的公益课程，名额有限，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去回复关键词技术分析入群，等待我们的开课通知。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就节后再见，节后再战。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0: 额为24982亿美元，较2026年3月末增长861亿美元，增幅4%。热点由联通超轻盈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有新闻线索，欢迎通过96218转1号键，96218转1号键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卫民热线。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2: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3: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2: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4: 大家好，我是魏哲浩，保护一片绿地，撑起一片蓝天，低碳生活无处不在，绿色出行。
0: 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如果您的问题发生在湖南省内，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或者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从此刻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除了这个电话为大家开通之外，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呢，我们在假日期间也是不断档的。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卫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情民意来反映。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卫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我们可以在后台私信的方式直接反映问题啊。再有一个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几点要素最好是必备。如果说都具备了的话，我们会更加直接客观的去了解你的问题能不能帮你解决。

0: 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4: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老心意，
5: 没有一句现在
6: 没有一句
5: 要不
7: 就张嘴就来。
6: 找你收这个钱的人是谁呀？做什么的？
5: 就是那个买车的，这里面买车的应该就是一个专门搞这个后勤的客人。
6: 哦，是他公司要找你收还是他个人要找你收啊？
7: 哎，
5: 公司，他说是公司。
6: 公司要找你收，如果你不交会怎么样呢？
5: 不交他说有，我看看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
7: 嗯，短信内容是什么？
5: 短信里面怎么说？我看看啊，短信说。
7: 你如果不交，
5: 要支付500块钱。他说要锁我的车，
7: 什么的车？
5: 作为要需要交付500块钱用于解锁，他锁我的车，
6: 要收你的车就不让你运营了，是不是？
5: 要锁
7: 你的车，
6: 锁你的车让你开不了。
5: 啊，对。
7: 哎，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车你说了你是买的对不对？
5: 对，我是买，我是挂靠他们上面买的。
6: 现在是你的挂靠公司要锁你，要收你的服务费，锁你的车还是谁？还是第三方服务方？
5: 这个公司，
6: 公司就是挂靠公司，你挂靠的这个公运营的公司是不是？
5: 对，
7: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车的车主是你对不对？
5: 车主是我，但是使用权是我，但是那个权是公司。
6: 车子应该是登记的公司名下对吧？
5: 对。
6: 啊、
7: 对，
6: 那你跟公司之间应该是有协议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权属问题。
5: 权属问题是我。
6: 啊，有约定的。
5: 有约定，我们当时签了合同。
6: 哦，好，那你是这样的吧，你就直接找公司谈，你现在要收我这个300块钱的服务费，你的依据是什么？是国家有政策你有权利收，是有法律规定，是有政策规定，还是说我们有合同约定？你要他拿出依据出来，拿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我不会交。
5: 是
6: 你锁我的车，那对我造成的损失我会找你赔。
7: 嗯。

0: 一年以上的才可以啊，开一个居住证明，这样的话你
1: 就居住证明有几年呢？
0: 嗯，可以的，那可以啊，你只要超过一年就可以了。
1: 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利息的话，可以怎么算呢？
0: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2: 借条里面写了吗？
1: 嗯，借条里面只写了，他本来是直接一个星期，然后他写的是一个星期还500块钱利息。
0: 哦，一个星期还500块钱的利息是不是啊？
2: 你的本金总共是多少钱？
1: 4万块钱。
2: 四万块钱。
0: 啊、哦，一个星期500。
1: 因为后期我一直也在借钱周转，我当时借、当时给他的钱也是自己借给他的。
0: 我跟你讲啊，
1: 找那个平台借的。
0: 啊，其实你们一个星期500块钱的利息是比较高的。
2: 嗯。
0: 啊，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的话，你。喂，
1: 那是一个星期还，后面一直没还。
0: 那、你是这样的啊，也就等于你们是约定的一个利息的标准，啊，但你们这个约定的利息标准，一个星期400，一个月等于500，一个月等于2000块钱，是不是啊？
1: 对，
0: 一个月2000块钱的话，那你等于差不多是5分的利息了，啊，那你这个是很高的啊，法律不会支持，但是呢，啊，会按照参考，
2: 就是什么呢？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要证明这些的话，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细节也可以证明，比方说你当时每个月转给女方的这个转账的记录啦，这个数额刚好跟这个贷款的数额差不离啦，对吧？每个月还贷款的、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女方还是男方啊、所以我就是把这些思考分享给你，把张律的这个经验分享给你。
0: 其实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对于男方来讲，即便是要不到房子的份额也没关系，他出的资他是可以要回来的。
2: 所以是公平的。嗯，你们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评判这个价值的方面，你们俩也可以先初步商量嘛。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对吧？我们来看到好运常在，他想请教张律的问题。他说，我送外卖被人给碰到了，当时身体上没有感觉疼痛，所以呢，在现场的这个调解之下呢，写了谅解书，在交警那里。
0: 不的话啊，就打官司的诉讼费，诉讼费是由败诉方承担，这个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啊，然后现在咱们就是法院受理案件的话，只要你胜诉了，一般你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法院把诉讼费退给你啊。啊，这是很高效的。他你在立案的时候，他会要你填一张退费的这个申请表，就是说只要你申诉了，你可以把你以前交的诉讼费给退了。啊，那第二部分就是关于预示的费用啊，预示的费用一般情况下要有约定，就是说你可能跟别人有一个合同，是吧？合同中约定了，哎，如果一方违约，那另一方为了这个维权所产生的一些费用，包括预示费、诉讼费等等费用，由这个败诉方承担，是不是啊？啊，一般是有约定，再就是一些特殊情况，我就不展开了。一特殊情况的话，可以就是主张由这个败诉方承担啊，但交通事故肯定不是的。
2: 也就
1: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给他，他总是约，下半年有个好项目，跟着我一起赚钱呢。
0: 哦，那你有没有通过微信给他发信息，要他给你还钱？
1: 有微信有啊。
0: 啊，都有是不是啊？
2: 时不时的发一下。
0: 对，因为我们在这儿啊，就是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他这不是借款，是不是？是欠你的材料款，是欠款，对不对？比如说金额比较大，是不是啊？啊，这种赠与就会视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比如说1万呢、2万呢，啊，或者5000呢，这种大额的赠与，是不是？
2: 那他前面讲的像送苹果的手机、苹果的手表，算大额赠与吗？
0: 嗯，手机、手表看价值啊，如果价值比较高的话，也会视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2: 嗯，这个观点也分享给依依。还有一个点就是，对方有你的这个收款码，然后不停的给你转钱，转400啊、几百的，他要不要还回去呢？首先第一个技术问题，我请教一下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收款码可以改吗？可以让他再转不过来吗？我不知道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转过来这个钱，他之前有备注的什么呢？你也没说哈。那我们就请教张律，这个钱他要还吗？
0: 首先，如果是双方有明确的证据呢，证明双方已经分手了啊，转的金额也不大。那可以，也可以视为是一般赠与啊，对，因为我都跟你很明确讲了，我不会跟你结婚，明确的跟你表达了，对不对？啊，那你还给我赠与这些转些钱过来，是不是啊？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额也不大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也是就是一般赠与。
2: 嗯，也就是你讲的，上个月的你还给他了，这个月你不想还了。按照我们张律的这个分析，他这种一般赠与的话，这几百块钱你就是不用还了。
0: 嗯，对，是的，如果反正这种金额不大的，一般都会视为一般赠与。
2: 嗯，恋爱期间谈的钱啊，就是这种吃饭的钱什么的要还吗？
0: 吃饭的钱， 那只能把饭还给他了。
2: 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啊，送给你啊，依依，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糟心的事情，如果他只是通过这个收款码来进行骚扰你的话，其实不算什么，用钱来骚扰你，有些人可能还比较乐意。但如果是说他有其他方向的这个骚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触过这种电话，有女生说，一直不停的打电话到单位里、到公司里去找他，或者呢，在他家门口等他啊，这。

0: 种情况您看，张律，
1: 这种情况如果严重干预干涉到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报警处理。
0: 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一条高速的施工信息。目前 G4 京港澳高速岳阳桃林停车区双向全封闭提质改造，施工持续到12月31号的24点，所以途经车辆以及驾驶人员如需休整的话，请您提前的选择80临湘服务区或者沿线的其他服务区或者停车区来休整。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热点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来看 A 股。国庆假期之前最后的一个交易日，创新药方向成为了资金的宠儿。截至午盘，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红盘震荡，创业板指高开回落翻绿。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9093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331亿元。全市超过了2700只个股下跌，而在盘面上，题材板块轮动，创新药、CRO 概念走强，房地产板块日内震荡，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现出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旱重于涝。当前厄尔尼诺仍在持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将对全球和我国
9: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8: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7: 13:09，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期《汽车人总动员》。我们节目要特别感谢腾势汽车的特约播出，第二代腾势D9科技豪华旗舰 MPV 城市者试进城。今天呢，主要是要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用车问题。马上要开长途了，马上出去玩了，您的车况怎么样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疑似故障呢？维修保养方面是否有疑惑呢？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但是他的身份今天有点变化啊，这是邀请到来自于伟业汽车的刘双奇刘老师。刘老师你好，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10: 各位听众下午好，好久没来了啊。
7: 是啊，我看你都不敢摁那个键了，这么久没来这个操作都不太会了吗？
10: 对对对，都忘记这个开机的键了。
7: 是的，所以今天刘老师做客直播间呢，也为各位来解答用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键。

0: 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们取得交流。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刘老师呢是主要是专注于油车，如果您在机械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车子有疑似的抖动啊，或者到处有异响啊，维修保养方面到了一定的公里数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项目。
1: 18万多公里，
0: 2015年的车，十年的时间稍微有一丢丢多啊，还好。
1: 嗯，
0: 是哪个配置？哪？是2015款吗？
1: 应该是2015款，我是2015年11月份买的。
0: 嗯，这个时间呢，把握的不是特别理想。如果说您再晚2个月，自然年又稍微多一个，又少一年了啊，这个窗口期就变了。您是什么颜色的？
1: 红色。
0: 不是手动挡吧？
1: 自动挡。
0: 嗯，行，这款车呢，您首先要有一个充足的心理准备啊。2015年十年了，到现在，如果说在二手车市场有人出将近10000块收您的车，赶紧卖。
1: 哦，
0: 只有这个水平了。正常来算，因为我是建立在一个标准的车况之下，如果看了你的车况有一些刮痕呢，有一些维修的记录啊，可能还要折损。正常的市场的评估价呢，在7000到8000中间了。
1: 哦，好的。
0: 行，这给到您那个市场的价格的评估，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好的，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这种车虽然说保值率方面现在不谈保值率，没有车有保值率，但是丰田致炫用十年还真问题不大啊。
2: 是的，
0: 因为它结构简单，也是自然吸气的机器。
2: 实际上像我们买车家用车的话，如果说讲这个什么性能呢什么的，最简单的汽车最经久耐用。
0: 嗯，就你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赶时间，我还在车上什么睡觉啊之类的。
2: 对，
0: 没有那个闲工夫。我能够达到从 A 点到 B 点安全、舒适、可靠、耐用就可以了。
2: 是的，
0: 有人用车理念是这样，但是我们也能理解，现在更多的年轻消费者呢，希望车内的配置，然后给到你的舒适性的东西会更多一些，这个也可以理解。每个人毕竟用车的理念都不一样啊，但是在机械部件以及维修故障率方面，绝对这是这些老车，特别是这些自然吸气的油车，它的品质可靠性会更强一点。好，直播热线96218-0键为您开通当中。哎，刘老师，我想问一下，国庆假期你出去吗？
2: 不会出去
0: 啊，
2: 不会出去，因为在家里。我们因为我们修理厂的话，放上班就是放2天。

的味道浓郁醇厚啊，并且是丰腴绵密。那今天呢，阳澄湖的大闸蟹金芒果商城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金秋头鲜活蟹已经开湖，多款阳澄湖大闸蟹礼券都可以选择了，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其中最实惠的1588型礼券呢，是五只325的公蟹，五只225的母蟹，十只仅需339元。重点福利来了啊，咱们1588型礼券，如果您入手两张，第二张是直接半价的，也就是到手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只要508元了。那双节来了，走亲访友啊，包括呢我们的朋友聚餐啊，这份好礼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今天除了阳澄，咱们金芒果商城双节特惠直降500元，到手仅需199元。那现在呢，双节活动也要进入倒计时了，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下单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啦。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
1: 前来快钱，
2: 对，五千左右，对
1: 、那么愿意选择这个小区，愿意接受五千来块钱价格的人群，他不需要这么大，也不需要这么好的装修，
2: 对
1: 啊，普通的一般般的房子就可以了啊，所以他的人群相对来讲可能跟你的房子定位它是有差异的，

0: 所以我说您这个房子呢，你说100万离谱呢，你结合你的装修，结合你的里面的用的东西，它也不离谱。但是呢，你要找到合适的有缘人，这个就有点难。
1: 是吧？哦，您说价位是现在什么价位可以把出手的这种情况？
0: 报价呢5000多一点吧。
1: 5000多一点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哦，因为我知道，把它卖掉不要的房子的都是不。
0: 你如果想得通，那你就报低一点啊。你如果觉得我都用的这么好的东西，还要只收这么多，那可能就只能等有缘人吧。
1: 行，报5000左右可以是吧？
0: 您试试吧，好不好？
1: 90几万的可以报，是吧？90几万可以报的。
0: 你就按照这个价格，您试一试吧。
1: 行，
0: 好嘞，
1: 好，
0: 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黄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黄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你帮我估个价，就是第六都的房子。
0: 第六都啊，你当时买的贵不贵啊？
2: 当时买的是2万多吧。
0: 2万多。
2: 将近2万元吧。
0: 哦，好，多大的面积啊？
2: 2.93万买的。
0: 290个平方。
2: 296吧，好像是。
0: 然后呢，这个楼层是几楼的？
2: 4楼。
0: 4楼啊，装修花钱花的多不多？
2: 花的多。
0: 花多少钱啊？
2: 花了几百万吧。
0: 那你这个房子别卖了吧。
2: 为什么？
0: 因为有价无市。
2: 你帮我估一下价吧。
0: 第六都现在里面的房子啊，就是我们讲实实在在的这个比较接地气的成交，那么中等水平，不是你这么高的这个总价啊，不是这么好的装修，就是中等水平的一个常规的普通的房子的报价也就才13400。
2: 13400是吧？
0: 对，所以跟你的差距是很大的。那么你既然是这么舒适度高的，然后呢买的时候又买的价位也让没有卖完的，可能已经在手上压了有2-3年了啊，一直都不太卖得动的，价格也比较便宜，总价也相对比较低啊，面积也不大，刚好呢是符合贴息政策的。但这些房子呢近1-2年整体的销售情况都不是很理想，流速也比较的慢，那么虽然它占的比例还比较的大啊，也还有

要严格生产企业准入许可审批，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用药物和半成品管控，严控生产过程安全风险。储存环节要严格危险物品储存安全管理，强化烟花爆竹企业化工原材料库、危险品中转库、药物总库、成品库储存安全风险管控。经营环节要严格经营单位准入许可审批，严防经营过程安全风险，强化流向信息管理，加强网络信息监管，严格出口环节安全管理。运输环节要强化运输车辆及相关人员管理，严格道路运输许可审批，加强装卸及运输全过程监管，严防普通货运和寄递渠道运输烟花爆竹。燃放环节要科学合理制定燃放政策，加强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安全管理，强化燃放安全宣传和管理。意见强调，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产品质量升级。

0: 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加强标准执行和健全完善，强化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建设，发挥强制性标准、刚性约束作用，推进烟花爆竹起
1: 原则：1公里左右优先步行，3公里左右优先骑行，5公里左右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非必要不开车。在公共交通出行链最后1公里出行中，能步行、骑行的尽量不打车。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8: 2026国庆七天高速免费，湖南高速车流将高位运行，环长株潭景区周边路段车流激增。
7: 9月30日14点，10月1日8点，10月6日14点30，湖南交通频道联合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开启视频大直播，
8: 警媒联动护航出行，锁定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实时掌握一手路况，直播间互动还有机会赢取交警小熊。
7: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遍布全省2000座加能站，油气轻电服，多重服务，让您行得更稳，买得更值，玩得更好。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9: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8: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9: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
1: 不妨呢，提前来做做功课的朋友啊，那记得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抓紧时间打一打啊，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的，需要多大的面积，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是看了了解了一些了啊，那了解的情况怎么样？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啊？现在纠结在哪个点上了？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那现在这个房子多少钱会更合适更合理啊？我该怎么应对？那不妨说一下房子的一个基本情况，比方说要问的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不管是新房、二手、买房、卖房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是拨通96218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呢，他其实问的是昨天的这个贴息政策啊，是不是适用以前买的房子之前的贷款，不可以啊。那我们的这个昨天的贴息政策当中说的非了啊，不仅是可以提取，还能可提可贷，同时还能够参与贷基互助，而且我们装修可以提取，物业费也可以提取啊。所以其实各个层面的政策呢，都是给了比较大的宽松条件了。那么这一次呢，是属于一个新的啊，一个政策，因为这个贴息这种政策啊，原来呢是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的啊，这也是一个首次的一个突破创新啊，因此符合条件的朋友啊，肯定还是非常好的。那毕竟啊，我们可以省钱嘛。但是呢，这个不是所有的房子都符合条件。那么我们也整理了在长沙目前的新房市场当中哪一些楼盘，包括楼盘当中的哪一些房源是符合昨天的贴息政策啊，我们也列了一个房源表，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加下我们的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加到节目微信啊，加了微信之后我们也可以发给大家，您可以先了解一下啊，如果有合适的当然更好，没有合适的我们还是以选好房子，选适配自己适合的房子为基本出发点来进行选房和购房。

两厅三卫，还有170多平的，没有特别大的面积，200多平的是很少数的，啊，那主力的面积段都是100多平，所以呢，整体的总价就没有那么的高啊，而且呢，都已经到了市中心的核心位置了，已经到了这个韭菜园迎宾路口，而且是双地铁，同时还配名校的本部，小学初中全带啊，并且是非常高品质的新规的品质，所以如果同样花400万500万。那么其实市场上现在的新房的选择可能会更好更优，而且有一些品质和一些结构设计可能和原来的这个二手房已经形成了代际差的碾压。

0: 一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这也太红了，
5: 9月29到10月7号国庆逛游啊，折后省到家，会员3倍积分，博钻会员到店即送50元无门槛券，消费至高赠2000积分，使用有啊电子购物卡96折返利。
4: 国庆红出街，就来逛游啊。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30分。
7: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8: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提示一下啊，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设备站入口呢车流量比较大，那今天这会儿啊，可能很多朋友防泼水设计，下雨的时候也不会淋湿，而且耐脏房屋日常的雨水油渍灰尘都难以附着，轻轻一擦就可以洁净如新了。另外呢，这款3合1的冲锋衣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内含可拆卸的内胆，兼具御寒保暖和灵活穿着的双重优势，外层防风防雨，里层呢是抓绒保暖，可以组合应对严寒的风雨，拆分开来也可以适应微凉的天气，实现一衣多穿。而版型上呢，立体剪裁和可调节的风帽下摆相结合，在提供活动自由度的同时，还有效的锁住温度，抵御风寒。尺码非常全啊，80斤到22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市场价是699，金芒果商城双节特惠直降500元，到手仅需199元。那刚好啊，我们的双节活动也快要进入倒计时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啦。
9: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0: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1: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

0: 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国庆假期放肆玩，脚酸腿胀浑身疼，休假回来到哪里放松一下嘞？
1: 免费回血福利我们提前安排到位，
0: 湖南交通频道十月宠粉福利来喽，你按摩我买单。
1: 9月24日至10月7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点转发、拇指和红心，
0: 我们将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1: 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
0: 赶紧
2: 啊！要说一下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无论是问新房还是问二手啊，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啊，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啊，徐广高速的南往北方向，这个村林江停车区车流量比较大啊，请过往的车辆提前规划，就近下高速加油休息。另外，长治高速长勺楼段观音石隧道内8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有事故发生，也是交通通行缓慢啊，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今天下午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已经在出发的路上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及时来关注一下线路的一些路况动态的变化，然后我们好及时的规划和调整线路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旅途平安。明天呢就迎来国庆假期了啊，那么这几天呢还挺热闹的。你看啊，昨天咱们贴息的政策，然后今天呢，这个长沙市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又新增挂牌了梅溪湖二期的一宗地。这块地呢是长沙市052号地啊，地块的位置是在红枫路和雷高路交汇处的西南角，出让面积大概是95亩，在长沙主城区在长沙是属于非常低密的一个地块，这个容积率只到了1.01，是已经属于准别墅级的指标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啊，这个其实近两年我们长沙如果能够有容积率1.2以下的宅地，基本上是很少见的。这块地的起拍的楼面价是5000块钱，那出让面积6.33万方，容积率是1.01到1.2，计容面积是8.63万方，地块的总这个起始的楼面价是5000块钱，并且呢是要响应片区节能减排的要求啊，对于新建建筑空调系统冷热源需要采用区域集中供冷供热系统，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站的集中功能啊，然后呢要实现这个装配式建筑绿色建造和教育配套的要求，要交房及交证。那同时呢，对于住宅阳台统一的封闭设计，并且在交付的时候就要实施完成。这些呢基本上啊是我们常见的近一两年的一些挂牌要求。这块地首先啊，它最硬的一个指标就是容积率啊，容积率非常的低啊，只有1.0几。那么这个地块的容积率这么低，也就意味着开发商在整体规划的时候啊，它是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在这两宗地当中啊，一个是 L10B77 还是 L10B92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
1: 总价大概是70多万到80来万的样子。另外呢，还有像芙蓉区的中建博翠府，面积段小的是有100到120平的，总价大概是在130万到150万之间。当然呢，我们只能捡重点的其中的一些呢，给大家稍微的说一说啊。那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更全，或者是在长假期间啊，需要有更多的问题啊，线下的时候能够及时沟通，我们加一下节目微信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您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啊，就可以加节目微信了。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常碰到的痛点的解决方案啊。比方说我们生活当中家里老人生病啊，我们要如果是去陪同去看病啊，有的时候啊时间可能很难协调，那可以关注一下芒果陪诊小程序，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就可以了，有专业的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记得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了，时间到了15点56分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呢，祝愿大家假期快乐啊，我们节后再见啦。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万辆，六类家电已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新政策的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依托完善的制度保障与先进的技术力量，全国烈士寻亲工作取得新成果，已累计为1.8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刮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湖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个人缴费标准确定为每人400元，其中参保缴费期从2026年10月1号起到2027年1月31号，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新入学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待遇享受期为2026年9月1号到2027年。

0: 12月31号。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醒，国庆假期请广大人民群众注意居家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勿进楼入户，非
1: 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2: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1: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人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江东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北大禁止前往21处风景名胜区开会这个事儿就冲上热搜了啊，不少网友就疑惑了，手握百亿预算啊，也不差经费，为何严控这个会务差旅呢？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差不差钱缺不缺钱的问题，而是公共资金就每一分钱到底该花在哪里，这才是重点啊！因为早有规定严禁借会议培训搞公款旅游啊，但是不少高校呢，过去啊基本上都是口头传达，制度哎就停留在纸面了，在景区办会，开会半小时，玩了游玩大半天，你知道吗？行政经费呢被无效会务消耗，挤占教学科研资源，北大直接列出了景区黑名单啊，将模糊禁令就变成了硬规矩，直击形式主义弊病啊！高校过紧日子不是削减办学科研投入，而是要挤掉行政开支的水分，高校的本职是教书育人，科研攻关啊，财政拨款的每一分钱都该投向课堂还有实验室，而非度假区会场。那如今呢，多所高校跟进出台节约的细节，但是短板显而易见啊，各校各自为战，整改容易浮于表面。部分学校呢只照搬禁止景区开会这一条啊，冗长会议呀、无效培训呐、重复采购等等的这些浪费还是照旧的，有的制度条文严苛却不公开啊，师生无法监督，最终也沦为了面子工程。景区开会禁令不该是名校的这个加分表演，而是所有高校的一个底线。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月满中秋，礼赠亲友，中秋走亲访友，我选五粮液。

方只能死啃书本理论啊，但是大爷全部都是实操经验，所以这也狠狠地戳破了应用型啊职教的一个通病，重纸面轻实操，考核流于形式，所谓的专业测评拼的不是创新能力，反而成为了啊成全了这个阅历红利，本质仍是纸上谈兵。所以最扎心的从来不是成绩差距，而是两代人的学习底色它天差地别。大爷有退休金兜底啊，没房贷，也没有就业焦虑，上课纯粹就是自我充实兴趣探索，所以学习起来是松弛他又纯粹。可是反观同龄青年呢，哎呦，天天深陷学历通胀还有就业内卷，每一门课程呢都要啊这个算计投入和产出，这学习就沦为了功利任务了，乐趣被生存焦虑彻底消磨，老人的从容高分是资源赋予对生存紧绷的降维碾压，那根本不是年轻人说不够努力啊，更深层的短板是终身教育体系的缺位，传统三段式人生早已经失效啊，老龄化时代终身学习已成刚需，但是专业老年教育资源稀缺，供给不足，所以无奈之下退休老人啊就只能挤进全日制高校挤占青年人的教育资源，这就形成了畸形的资源倒流。所以别再无脑的追捧那些什么励志鸡汤，什么神话个体逆袭，哎呀，这件事儿撕开了三重真相啊，职教考核脱离实战，还有就是青年深陷内卷困境，社会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所以真正的进步啊，从不是老人打败年轻人，而是优化职教考核体系，补齐终身教育短板，让老者求学有专属渠道，让青年奋斗不被焦虑裹挟，这才是时代该有的教育公平啊。

中秋国庆前后呢，这螃蟹黄满高肥是最佳的品尝时机。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呢，绝对非阳澄湖的大闸蟹莫属。作为中国最富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大家好，我是国生。不管您是开车、坐车、骑车还是步行，斑马线前慢一脚，文明是行程最美的风景线。骑车戴好安全盔，平安是回家最快的捷径路。公交地铁随心选，低碳是城市最亮的生态色。磁浮无声贴地飞，绿色是科技最亮的底色。不闯灯不逆行，守法是出行最稳的护身符。路口礼让，佩戴头盔，公交优先，守法驾驶。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哎，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来参加婚礼的呀？哎呀，还哎，毛麦这位同学，扣了一。
1: 啊，他可真贴心，因为他名字的第二个字估计很多人不认识，
0: 一个万家丽。
1: 对，然后他后面
0: 万家丽，
1: 万家丽。
0: 哎呀，
1: 对，然后后面是用一个括号标了读麦。
0: 对，
1: 这是
2: 周边人流车辆相对集中一点，特别是我们的那个五一商圈附近，因为还涵盖了我们的。包括我们隔壁的这个就是说，
3: 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中秋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哎，老公，快看业主群，六栋那家燃气爆燃，整栋楼的人都跑下来了。
6: 我看到了，物业通告说因为燃气表超期使用，配件老化导致的漏气。哎，我们家这表是不是也用了蛮多年了？
5: 哦，对，我记得去年燃气公司来安检的时候说咱家燃气表到今年就用了10年了，要赶紧换新的，而且啊是免费的，不要钱。
6: 那咱们赶紧拨打95158预约上门换表。
7: 根据国家规定，以天然气为介质的燃气表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不换隐患不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免费换新，全家安心。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国庆假期就要来了，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这个七天的长假当中来去分享好朋友喜讯，是吧？这个修房子也好，婚礼也好，所以我们刚刚也留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国庆假期你会参加几场婚礼？礼金一般包多少？
1: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有人说了啊，
0: 好男人啊，他叫做
1: 他的坐标呢是在芙蓉区，
0: 芙蓉区，
1: 他说一般呢是打400块钱，如果关系比较亲的话就是打600块钱。
0: 哦、这个是不是一个常态呀？
1: 嗯，
0: 在我目前的理解好像差不多，
1: 400块钱应该是一个常态。你像当年我们结婚，我结婚的时候、十几年前啊、那个时候可能如果关系没有特别近的话，
0: 我们的咱的同事我们主持人你别管他结没结的，我啊没结的啊，小猪，然后再大嘴啊，或者再来一个吧，我想想再来一个，
1: 不是就三档，你就给我三个人行了
0: 啊，三个人，
1: 三个人
0: 来吧，谁200，谁400，谁600，
1: 你600，
0: 我600啊，
1: 哎
0: 呦我天哪，
1: 你就因为你结婚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啊，那个通货膨胀应该也该涨上去了。
0: 这是祝福吗？
1: 对，
0: 姐我600、
1: 小猪400，
0: 小猪400。
1: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家那边有一道名菜叫四喜丸子，
0: 哎，
1: 说到给400，那就一定是十全十美的那种感觉，
0: 要不说你
1: 一定是最好的祝福。
0: 会说话，
1: 小猪给400，对吧？那个、
0: 我嘴哥哪儿对不起你呢？200，你说来。你俩搭档这么久，
1: 对吧？咱都自家人了，自家人不说两家话了。200块钱行了，好事成双的。
0: 行，可以来问问大家，乐成小猪和大嘴三位主持人，家里有喜事儿，大家是随200、400还是600？来微信平台告诉我们啊。

0: 所以我们等于是从15岁之后就没有联系，可能期间见过2次同学聚会吧，但是我们连微信都没有。他呢这么多年一直在德国，就是本科毕业之后去了德国
1: 异国，
0: 对，去年年底回的国，然后他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不是没有微信吗？
1: 对，
0: 但是我们小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拉了一个群，
1: 有群，
0: 于是他在群里
1: 加了你。
0: 哎，没有，他没有加，他没有加，没有私发，他在群里艾特每一个人，通知了他要结婚的消息，让大家去参加他的婚礼。
1: 这也太没礼貌了吧！
0: 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这哥们儿是因为在
1: 缺钱吗？
0: 10年了以后，他的脑回路跟中国人不太一样吗？
1: 那我不会去，
0: 我没有去，我也没有打份子钱，我觉得非常尴尬。
1: 我觉得咱俩这异曲同工之妙，首先很多年没联系，第二你突然的这个打招呼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
0: 对，
1: 在我看来就是朋友本来也其实也就不叫朋友了，对吧？所以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0: 他那个如果是单独给我发，你加了我私发，我不去我起码钱会到，对吧？咱们毕竟从小一块长大，也抹不开这个面子。但问题是你在群里艾特每一个人，他把群里的28个人艾特了一个遍，
1: 妈呀，大家都忍着了。
0: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家的朋友，我说他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艾特每一个人，他不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在老家吗？然后我那个朋友也非常诧异，他说其实他在群里面发他要结婚消息。
2: 戒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3: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2: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3: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3: 国庆假期放肆玩，脚酸腿胀浑身疼，休假回来到哪里放松一下嘞？
4: 免费回血福利我们提前安排到位。
3: 湖南交通频道10月宠粉福利来喽，你按摩我买单。
4: 9月24日至10月7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点转发、拇指和红心，
3: 我们将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4: 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
3: 赶紧关注加互动，
4: 花最少的力气，好最香的福利。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1: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家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2: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有你中国红，9月29至10月7号，有啊奥莱，有益商城，有啊百货满6返1，有益商店满1000元抽虫草礼盒，有啊奥莱喜乐店折后满500送50，国庆逛有啊折后省到家。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

0: 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
2: 馅儿料诚意都拉满，
3: 寓意特别棒、啊。
2: 哎，兔爷，因为我觉得这是玩起来了，是吧？
3: 对对，我还看到有大手笔的，就有人直接送苹果折叠屏的手机，提前订好当结婚礼物，这感情得多到位呀、
2: 啊！那不得是我跟宅弟这样的感情啊！我的天哪，送折叠屏，
3: 我为了等你的折叠屏要再结一次婚
2: 吗？不用，别！哎，我天！
3: 还有人是把那个演唱会的前排门票塞给新人当惊喜彩蛋，
2: 那就 VIP 票。
3: 嗯，但这个还是要送到心坎上去。如果你送的不是他喜欢的那个歌手，意义也不大，
2: 对
3: 吧？
2: 对，你得知道他到底喜欢谁，或者想买票没买着，你可能是帮他抢到票了，送给他，
3: 是，
2: 这都挺好。如果大家也想用这种方法啊，就是我不随礼，我买点礼物，也可以关注一下9月29号到10月7号国庆逛友啊，会员享3倍积分，这个会员到店可以送50块钱的无门槛券，友啊电子购物卡有96折的返利，友啊奥莱，友啊商城，友啊百货，满6返1。如果你是去到友谊商店，满1000元还可以抽这个虫草的礼盒，在友啊奥莱喜乐店折后是满500还送你50。
3: 嗯，这样的话你再去挑选结婚礼物的时候自个儿省了一笔钱，挺合适。
2: 关键是在这个地方买的东西又好。
4: 沧海成荒。

0: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去回应。
1: 别让一时的省事换来一生的遗憾。防护罩挡住的不只是飞溅的铁屑，更是挡在意外与家庭之间的一道墙。
0: 系紧安全帽的那一秒，守护住的是自己的明天，也是全家人的晴天。
1: 劳动者的安全就是千万个家的和谐平安。
2: 工商预防，为民护航。
1: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共同提醒您，安全归程不是束缚，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4: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5: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6: 八八八
7: 发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有你中国红，9月29至10月7号国庆逛友啊，折后剩到家，会员享3倍积分，博钻会员到店即送50元无门槛券，友啊电子购物卡96折返利，更有门店多样线下活动，和友啊一起红出街。
0: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1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3: 下午6点，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变化。之前在连线交警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今天下午3点到8点，长沙周边的高速公路相对来说流量是比较大的。假期的前一天，目前高速

0: 通行
1: 的一个态势。国庆假期自驾出行，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包括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湖南高速公路官方微博，及时掌握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刚。那再一次提醒大家，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万家丽南收费站附近以西4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车流量大，这一段导致目前的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各位提前留意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长沙进城口，尤其是城东的进城口目前通行状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周浩。浩哥你好。浩哥，环长株潭城市群各市州周边路网、国家高速主干线还有热门景区以及县域旅游的连接线流将会流量增幅显著，客货车车流交织，车流呈现潮汐波段系特征，部分路段枢纽互通容易出现阶段性的缓行，服务区人车聚集压力突出，路网保通保畅的压力比较大。那么根据历年国庆假期流量走势，综合本年度日常路网流量增速以及出行特点，预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达到3802万辆，日均流量543.2万辆，约为平日流量的2.3倍。预测峰值会出现在10月1号，峰值流量为580万辆，约为平日流量的2.4倍。预计车流高度集中的易缓行路段主要为 G4 京港高速长沙段、株洲段、G60沪昆高速湘潭段、娄底段、邵阳段、G5513长张高速益阳段、G0401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G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衡阳段、郴州段、G5517长长北。

热梗指南的小伙伴们，国庆节假期快到了，长沙的节目单已经排到了7号。这次可不是只有一种玩法，想看大型演出、逛动漫展、玩主题乐园，甚至想跑去近郊吹吹风，都能安排上。先说一个适合从早玩到晚的长沙世界之窗，从9月25日一直嗨到10月7日，搞起了中国狂欢节、八仙过海，水上、陆地、空中都有节目，还有中秋桃宴，晚上还有电子音乐。简单来说，就是白天玩项目，晚上继续蹦。假期一天不够用。如果你是二次元选手，10月1日至3日，长沙国际会展还有第46届 ACCA 动漫展，漫画作者签售也安排上了。喜欢这一口的，可以直接把时间表掏出来了。与此同时，守护解放系6也要出来营业。10月2日至4日，坡子街派出所前屏会有文明打卡和法制宣传活动，还有一些限定周边。平时在屏幕里看民警处理各种事，这次也可以到现场看一看守护解放西的现实场景。当然，如果你更想听歌，10月5日晚7点半，胡彦斌一场烟火刹那长沙演唱会也来了。所以你看，这个国庆长沙的玩法还真挺多样，喜欢热闹的有大型活动，喜欢动漫的有漫展，喜欢音乐的有演唱会。但是如果你不想一直在人堆里挤，也可以把目光往城外挪一挪，比如望城黑泥峰就可以玩滑翔伞，潼关瑶古镇有国风主题活动。至于第一次来长沙，橘子洲、岳麓山、太平街、朝宗街这些经典路线当然也还是可以逛，但是国庆期间这些地方的人气也会比较高，想要逛得提前做好时间安排，错峰一点体验会更舒服。好了，本期热梗就先盘到这儿，国庆节假期马上就要开启，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也愿大家在这个假期玩得开心，吃得尽兴，咱们下期见。

0: 驿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5: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7: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基础为打牢靠为主啊，我们也会根据市场基础以及学员的反馈实时的更新一部分啊。
1: 长沙县玉雅青盟职业培训学校是一家集教学、实操、就业于一体的综合性职业培训机构。十月上旬，学校将在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银桂苑社区开设一期中级养老护理员培训班。长沙县玉雅青盟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唐青：
2: 其实这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职业。那么养老护工呢，我们放宽到了55岁。现在这个行业整体的发展趋势还是很好的。那么有经验，确实技能掌握得很好的，他在长沙目前的单价呢，能够到10000多。
3: 本次秋冬季培训更注重精准对接和灵活开班，各地结合当地产业淡旺季的和劳动者需求，在课程设置上更为精细，呈现出了以下特色：拥抱数字浪潮，人工智能训练师、电子商务师、直播销售员、互联网营销师等课程，助力求职者抢占新职业风口；夯实制造根基，电工、焊工、叉车司机、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土石方挖掘机司机等工种，为湖南制造输送新鲜血液；守护美好生活，健康照护、家政服务、保健按摩、老年陪护等生活服务类技能，市场需求旺，就业弹性高；挖掘地方特色，陶瓷烧成工、茶艺师、果树栽培工、缝纫工、服装制版师等技艺班，让传统手艺焕发新活力。
1: 凡属于法定劳动年龄、有就业能力和培训意愿的城乡劳动者，含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等，均可通过线上乡培直通车平台或线下各培训机构进行咨询报名，取得相应证书后，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每人累计最多享受3次，含创业培训。
3: 玉米、红辣椒、柿子铺满庭院、屋顶和露台，红黄相间，错落有致。9月30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晒秋场景出现在长沙南郊公园的西苑庭院里，市民游客足不出城就可以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晒秋的乡土韵味。
1: 当天，长沙西苑首届全民晒秋美食文化节在此举行。屋顶的晒秋台宛如一幅田园画卷，辣椒、玉米、大蒜、南瓜等传统农作物摆放整齐，尽显丰收的意趣。晒秋本是山区村落秋日农俗，如今这一场景走进城市，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拿起手机记录下这场城市晒秋。
4: 我觉得挺好的呀，很有这种风土人情，然后这种人间烟火都在身边，氛围环境都特别的好。
3: 此外，活动当天还设置了湘菜技艺展演环节，湘菜大师和多家餐饮品牌的厨师同台交流，聚焦辣椒炒肉、小炒黄牛肉等。
5: 今天，工农中建交邮储等6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6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信器材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继续关注新闻。11长假即将开启，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态势研判专报。国庆假期7天，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段从10月1号0点起到10月7号24点为止，以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事。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醒，国庆假期请广大民众注意。

0: 愈加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勿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请留意逃生通道和安全出口。出行请勿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员超速，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车辆。乘船请选择正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景区，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的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进入森林防火区请勿吸烟和违规用火，遇灾害天气请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区域，服从转移避险安排。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请拨打12345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来举报。查证属实，按规定奖励并严格保密。祝愿大家平安过节。今天上海浦东中国极地考察国内
1: FM91.8。
2: 喂，小朋友，

0: 人们更想出门了，但是在出门的消费上也变得更加理性了。旅行不再只是一场昂贵的身份展示或者符号消费，人们也开始重新掂量它到底对个人有着怎样的价值。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就人们开始流向小县城小镇了。相较于头部的5A 级景区和游客流量增长的放缓，县域目的地迎来了更快的增长。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报告2025就说，2025年旅游百强县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8.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的水平。到了2026年五一假期，平潭、安吉、阳朔、荔波、建水这样的地方也是频频出现在热门目的地的榜单当中。县城的吸引力当然有性价比的一面，但如果只用人少景美物价低来解释它，多少有些低估了县城旅游的魅力。高铁、高速公路和越来越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也让这些地方变得更容易抵达。然后县城最核心的吸引力还是在于那些没有被商业化侵蚀的生活质感。在浙江松阳，游客可以行走于杨家塘，
1: 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2: 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
1: 赶紧关注加互动，
2: 花最少的力气，好最香的福利。
3: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4: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5: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提醒各位留意路况，武深高速延汝段景颇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原因实行交通管制，刚才交通管制已经解除，恢复正常通行，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夜间行车请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车速，打开您的灯光，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假期快乐。

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国庆长假马上要到了，当然有很多人的国庆长假已经开始了，很多人就筹划假期旅行嘛。在假期旅行的选择当中，有跟朋友的啊，有带孩子的，跟爱人的，有带父母一起出门的。成年子女带父母出去旅行，通常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趁着父母还能走动，带他们去见见世面；第二个就是想借着这趟旅行尽尽孝心，把彼此的关系再拉近一点，愿望特别的好。不过这件事情真的要分情况来看，如果你和父母的关系很亲密，平时相处的就是愉快的，一起旅行是锦上添花。但如果你们的相处本来就存在问题，那么我觉得不要这么着急，指望一次旅行能改善什么。现实中很多人带着美好的愿望跟父母出发，结果却事与愿违。比如说父母他不享受这样的旅行，因为亲子矛盾反而在旅途中一点点被放大了，也因所以

被无效会务消耗，挤占教学科研资源，北大直接列出了景区黑名单啊，将模糊禁令就变成了硬规矩，直击形式主义弊病啊。高校过紧日子，不是削减办学科研投入，而是要挤掉行政开支的水分。高校的本职是教书育人，科研攻关啊，财政拨款的每一分钱都该投向课堂还有实验室，而非度假区会场。那如今呢，多所高校跟进出台节约的细节，但是短板显而易见啊，各校各自为战，整改容易浮于表面。部分学校呢只照搬禁止景区开会这一条啊，冗长会议呀、无效培训呐、重复采购等等的这些浪费还是照旧的，有的制度条文严苛却不公开啊，师生无法监督，最终也沦为了面子工程。景区开会禁令不该是名校的这个加分表演，而是所有高校的一个底线。只堵住景区办会那远远不够，预算管理、采购报销、会务精简全链条，它都得跟上监管。行政冗余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第二代腾势 D9 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9.9万起，城市者事竟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个新闻，说66岁的大爷考入高校啊，攻读直播电商专业，完了之后呢，还考出全班前三的好成绩。这全网啊就刷这个刷屏啊，励志人设。但是这不只是一个励志故事，更是一面照透教育现状、时代焦虑的清醒镜子。很多人就不解了，你说这高龄老人66岁了，记忆衰退是吧？那为何能在新潮专业当中碾压一众年轻人？核心根本不是更努力，而是阅历降维打击应试考核。大爷自带数十年的社会实操经验啊，你答题呀、做汇报啊，信手拈来。年轻学生只能死啃书本理论啊，但是大爷全部都是实操经验。所以这也狠狠地戳破了应用型啊职教的一个通病，重纸面轻实操，考核流于形式，所谓的专业测评拼的不是创新能力，反而成为了啊成全了这个阅历红利，本质仍是纸上谈兵。所以最扎心的从来不是成绩差距，而是两代人的学习底色它天差地别。大爷有退休金兜底啊，没房贷，也没有就业焦虑，上课纯粹就是自我充实、兴趣探索，所以学习起来是松弛，他又纯粹。可是反观同龄青年呢？哎呦，天天深陷学历通胀，还有就业内卷，每一门课程呢都要啊这个算计投入和产出，这学习就沦为了功利任务了，乐趣被生存焦虑彻底消磨。老人的从容高分是资源赋予对生存紧绷的降维碾压，那根本不是年轻人说不够努力啊，更深层的短板是终身教育体系的缺位，传统三段式人生早已经失效啊，老龄化时代。

终身学习已成刚需，但是专业老年教育资源稀缺，供给不足，所以无奈之下，退休老人啊就只能挤进全日制高校，挤占青年人的教育资源，这就形成了畸形的资源倒流。所以别再无脑的追捧那些什么励志鸡汤，什么神话个体逆袭，哎呀。这件事儿撕开了三重真相啊，职教考核脱离实战，还有就是青年深陷内卷困境，社会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所以真正的进步啊，从不是老人打败年轻人，而是优化职教考核体系，补齐终身教育短板，让老者求学有专属渠道，让青年奋斗不被焦虑裹挟，这才是时代该有的教育公平啊。

0: 美好生活。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2: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3: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4: 申请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3: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后呢，一味拼低价，哎，然后呢，验收环节再走个过场，质量把关直接就甩给了供货商。最后，好家伙，完了，该开线开线，该开胶开胶。

谁说不是呢？自己啥命自己心里没数吗？长这么大了中过几回大奖啊，一回都没进，没中着，怎么的憋一个大的整块美玉啊，这是。这位朋友叫做爆头军师啊，他就说了啊，他说一弯啊一挖一洗就是一个成品。各位直播间花钱的能不能动点脑子？说了啊，认知之外了。还是那句话，有可能咱说啊，命好就认就赚到认知之外的钱了，但是认知之外的钱你可能捂不住，对吧？这不还有这种卖玉的直播间去吗？奉劝各位啊，千万有一些直播间的东西不能信，是吧？多一份冷静。另外，马上呢就是假期了，出门在外也记住了，别贪便宜，更不要觉得自己能捡着大漏啊。咱出去是游山玩水的啊，这个欢愉心情的不是让你咱说一顿破费的啊，有些东西能买，有些东西千万别买。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章邀您在国庆假期之后的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祝各位假期愉快。

不是所有的密室游戏都适合未成年人，有些恐怖主题、暴力情节的密室，剧本备案的适龄范围本身就是18周岁以上。如果经营者明知道游戏不适合未成年人，还允许甚至鼓励未成年人入场，那就属于未落实适龄管控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2026年6月联合发布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中，就专门明确了这一点：剧本类娱乐场所应当严格落实适龄准入要求，对未成年人尽到法定安全保障义务，不能依据违法免责条款主张免责。第二呢，就是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要高于一般标准，密室逃脱这个行业。

0: 书，他特意营造昏暗、紧张、恐怖的环境，这本身就会降低参与者的风险感知能力。所以法律要求经营者以更高的标准来设计游戏环节，评估道具的安全性，设置警示标志。比如，对于这个奔跑、追逐类的高风险主题，应当向参与者发放并要求佩戴安全护具。第三个呢，就是免责条款，也不是免死金牌。很多商家会让消费者签安全告知书或免责协议，以为签了字就万事大吉。但是法律画了一条硬杠杠，涉及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一律无效，经营者不能靠一张纸就来免除自己的法定安全保障责任。
1: 感谢您的精彩解读，感谢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法官。
2: 小朋友的治疗费用，我是不是属于这种夫妻的共同的债务？我是不是还要还一部分的？
3: 哦，好的，李女士，我看到您这边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彩礼，第二个就是这个债务的问题啊。首先，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如果说你们离婚的话，那么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你们双方协商一致去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男方他愿意把这个彩礼退还给你，你们达成一个离婚协议，在离婚的时候，写清楚，然后你们自愿离婚，然后愿意补偿你多少多少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男方这边他不愿意，就是说我不想再给你一分钱了。那么我们在离婚的时候走诉讼途径的话，我们就只能看你们现在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比如说你们名下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没有存款，有的话就是一个依法分割的一个问题，他就不会单独的把你之前的那个彩礼重新拿出来，然后重新说是要还给你的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只是说这个彩礼这一块是要看他同不同意，同意给你肯定没问题，你们自己去协商一致就行了。他不同意走诉讼的话，那只能说看你们有没有共同财产。那么关于您关心的第二个债务的这个问题呢，债务首先就要看他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判断？那就几个标准。第一个，是否是共债共签？如果说这个是你们双方的。

0: 规定写得太潦草或者笼统，导致后续有一些这个抚养费用支付不到位的情况，所以这个如果有人帮你把关就更好了。而刚刚我们唐律讲到的关于抚养费的这个标准问题，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全国抚养费标准的一个参照情况，也是根据工资来定的，您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个参照标准。您看唐律还有什么要建议给到我们的李女士？
1: 其实在离婚案件当中啊，如果能够协商，最好还是协商一致解决。你像你的这个事情当中，你们没有任何的财产，就只有债务，那么债务其实完全可以约定由男方个人承担啊。如果说实在是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能要走诉讼的话，那么可以请个专业律师帮你看一下。你们如果是协议的话，也是可以让律师帮你看一下你们的那个协议啊，避免到时候因为抚养费啊，或者是探视权呀、医疗费啊这些事情再产生任何的争议啊。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唐律师，我如果想就是聘请您为我的这个代理律师的话，我是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添加您的微信？还是
0: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来看到刚刚我们唐律给您的这个介绍啊，就是他的解析以及相关的后续情况，联络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们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来向我们唐律请教的问题。这是443，他说：“你好，我们家小区是老小区，楼下漏水，自己家没漏。漏水的原因排查下来是由于公共主体管道生锈了。物业说我们的主管不应用瓷砖包起来，并且让我们把墙面砸掉，并且更换 PVC 管子。”期间产生的砸墙费、修补费全由我家承担，这合理吗？这个费用应该怎么分配呢？这个老小区的问题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唐律。这种类型的情况，我们唐律有处理过很多。
1: 这种楼下漏水，它的这个漏水原因，我刚才没听太清楚。
0: 是由于公共主体管道生锈啊，公共的主体管道生锈造成的。
1: 如果是公共的主体管道生锈的话，那这一部分的维修责任肯定是在物业这块，不是在他个人家里。如果是由于他个人家里的防水没做好，那么他防水这块拆掉了重做，以及给楼下造成的损失肯定是需要他个人承担。对，所以这里的话就是主要还是要找清楚这个漏水原因，如果是他的房子产生。
3: 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0: 个一个合作的工作内容里面的，就是说是已经包含了的，以后明确了以后我们再签的这份合同。然后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把其中的一项内容，他又提出来说要再就关于这一项内容再额外付费。
1: 那你们签的第一份合同里面其实就已经包含了这项项目，只是说他第二天又拿出来重新要求签，然后重新要求你付费，是这样子的吗？
0: 在签合同的时候，只是口头上承诺了这
1: 哦，
0: 些，给
1: 明
0: 我
1: 白
0: 做
1: 了。
0: 到这个，
1: 就是
0: 是
1: 说，他
0: 包含
1: 口
0: 在。
1: 头上跟你签第一份合同的时候说是有这个项目的，但是合同里没有写这一项，第二天又把这一项拿出来要跟你签。
0: 对，就是你前半部分说对了，就是说在签合同的时候是包含这个他向我的服务的，
1: 那
0: 也
1: 你
0: 就是
1: 第一
0: 说
1: 笔
0: 一个
1: 给了
0: 技
1: 他
0: 术
1: 多少
0: 服务的
1: 钱？
0: 一个报告，
1: 你给他多少钱？第一笔，
0: 八千，
1: 八千。
0: 合同是8000，而且是一次性付款的，
1: 他后面说要加这个钱，是加多少呢？
0: 加他说正常收费可能要1-2千。
1: 他后面这个是要跟你加1-2千是吗？
0: 所以。
1: 所以说你这边就不愿意，所以前面的那个想要退掉了。这个有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他口头上跟你说合同是包含这个项目的，但实际上合同内容没有，那么这个就存在一个欺诈的一个问题。可是这个欺诈如何去证明？这里我觉得可能要画个问号，就是咱们这边，因为其实老百姓很多的时候是没有证据意识的，我不可能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随时随地的把这些东西录下来，就要看，
0: 对，
1: 对，就要看你们有没有一些书面的聊天记录，或者是他给你的报价单里面是能够看出来这个项目是包含在八千里面的。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如何去证明存在欺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难度。在我们预计无法，就是我们先预设嘛，预设你无法证明它存在欺诈，就是你没有证据证明他当时说是包含了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他增加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你的这个评审的一个必要项目？就是说我如果不增加这个项目，我的评审是不是能够拿下来，或者是能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如果行的话，我不增加这个项目，你们把我这个事情搞完就是了嘛。如果说这个增加的项目是必须要这个评审里面的内容才能够，把你的事情办完，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回头看一下你的合同是怎么签的，
2: 都有的，
1: 厂家信息、地址什么的都有的。然后这个公司
2: 对
1: 您
2: 对对，
1: 查过吗？
2: 这个公司查过都是正常的，
1: 都是
2: 就
1: 正
2: 是这
1: 常
2: 个
1: 的。
2: 销售，销售的这个公司它不正常，在2025年都已经被纳入经营异常，市场监管局那边说是，它被纳入经营异常，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走这个法律途径，
1: 您
2: 让
1: 花
2: 他
1: 了
2: 给
1: 多
2: 你
1: 少
2: 退
1: 钱
2: 款。
1: 买这些东西？就是你以为的药品。
2: 5200。
1: 是这样子的，我听您讲完这个之后，其实我心里是有一点点 疑惑的，
0: 凉。
1: 对，因
2: 对
1: 为
2: 对
1: 您
2: 对，
1: 在微店上买的这个的话，一般情况下，微店它会，您作为消费者应该也能够看到它的一个营业执照的一个信息，然后您通过营业执照去查询到了它已经是一个经营异常的情况。那么，我们的通常做，我们律师这边的通常做法会给当地的它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打一个电话问一声，这个公司被纳入经营异常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大部分的有可能就是因为这里一直都没有在经营了，所以被纳入经营异常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维权就会很困难，就是也有可能会到最后是一种打赢了官司又要不到钱的一个方式，一种结果。所以说，刚才听您说到这个情况之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 风
0: 心，
1: 险。
0: 对对，风险就还是比较大的，就是确实在这方面的维权它会更困难一点点。您这边能够做到的就是像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相关的这些部门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向那个平台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行为。但是其实，说实话，这种东西它治标不治本。

0: 他们换一家壳子换一家公司可以继续上。所以这种事情确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风险的。
1: 那我们拉回来讲，我们在这种网络上来购物的情况之下哈，就像刚刚徐先生讲的，它是保健品或者是普通的某一些食品，但它却披上了保健品甚至是药品的这个壳子，如果它这个公司比方说运营情况是良好的，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您也来支支招。
0: 如果运营情况是良好的还是简单的，如果运营情况是良好的，你给他当地的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打电话，基本上他们公司如果是正常经营的，我正儿八经做事业的，他们都会引起重视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也确实是碰到过很多公司，他其实可能就是用了农村的一些农村大爷大妈的身份注册的公司，然后就批量的在网上申请了很多店面，然后进行一些销售。出了问题之后就找
1: 你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
0: 向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

0: 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2: 出发前一晚，我爸绕着车转了三圈，踢踢轮胎，看看机油尺，又掰了两下雨刮。
3: 爸，新车没事儿，
4: 路远，可别在半路闹脾气了。
2: 第二天一路顺畅。
5: 交通频道提醒您，花十分钟提前检查车况，不让半路故障耗掉本该属于旅途的两小时。
6: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跟着香超游湖南，踏寻秋色，这样玩。
6: 邵阳龙回、花窑古寨被斑斓秋色环抱，白水洞景区焕新开园，邵东玫瑰谷、百亩秋日花海绚烂绽放。
0: 再到楼顶新化，紫雀界梯田80000余亩稻谷慢慢成熟，500多级梯田从山脚盘绕至云端，满山近代黄金甲，还能体验收割水稻、稻田摸鱼、打糍粑。
6: 最后登衡阳南岳衡山，登顶祝融峰，看秋日日出。下山再去石鼓书院听一段相聚，
0: 梯田、花海、名山，一路秋色一路歌。
6: 假期遇见香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球助威。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金芒果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疲劳驾驶危害大，开车犯困别硬撑。
5: 湖南交警提醒您，夜间、凌晨和午后是人体最易疲劳犯困的时段，请广大驾驶人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高速公路驾车途中，参考逢三进一原则，至少每3个服务区就停车休息一次，在疲劳产生之前及时休整。
4: 夜间或长途出行，尽量2名驾驶人同行，途中轮流驾驶，避免一个人长时间开车疲劳犯困。祝大家出行平安。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

0: 大地在书写，将晨光与暮色写成最长的情书，字句淌成了江河，段落耸立成山峦。有的标点是眼角坠落的雨，也是深夜不息的窗。以城市的脾性为墨，以人间烟火为韵脚，这情书写给行走其上的你与我。听大地如何将深情写进一座城的脉络。
1: 长沙人好像是不需要睡觉的，月亮是他们的第二个太阳。解放西的柏油路后半夜还在发烫，写字楼的灯光和夜市的锅气在凌晨两点同时醒着。岳麓山刚睡下，渔人码头的酒杯就举起来了。
2: 哎呀，搞解放西呀，都起的咯，你看这些年轻人咯，那硬是没看到一点想回去睡觉的意思了。
3: 辣椒炒肉粉。
1: 长沙人有两个胃，一个装清晨的扎实米粉，一个装深夜的泼辣江湖。排队四小时吃一顿晚饭，
2: 莫急咯，这里每天都是晚饭嘞，先搞包游戏咯。
1: 在这里，时间不是被等掉的，是被辣椒和期待发酵过的。但长沙真正的夜宵是喂给灵魂的梦想。
4: 大家都大胆一点想啊，流量要爆，点子要野，内核要扎实。
1: 从电视湘军到网红街巷，这里长得出风靡全国的节目，也养得活天马行空的畅想。老墙变成美术馆，旧厂房长出脱口秀。长沙人不追潮流，他们自己就是潮水。所以长沙没有淡季，它的热闹从一碗晨光里的粉流到一碗深夜里的面，24小时不断线。它的脉搏是书院的千年钟声和直播间秒赞的电子音在同时跳动。
5: 天上的月亮呢，
1: 来过的人魂会留一半在这儿，留给江边的风，留给街头的歌，留给那些能陪你测到天亮的陌生人。他们用一场接一场不眠的烟火向世界证明，活着就要尽兴。
6: 我跟你说了，每次觉得累了就好想回长沙的。
7: 是的嘞，到这江边听人唱歌，在这溜一圈就很舒服的。七元的还是七元的？
1: 长沙不说晚安。当最后一家排档收摊，第一班地铁正要启程，他永远会对你说：“莫客气，好日子又从头开始。”
8: 下一站，新城长沙。
9: 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福彩资讯。昨晚呢，福彩双色球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蓝球号码，大家可以来关注啊。

国庆长假第一天，按照往年的规律呢，咱们长假首日上午啊，是这个高速公路出城最为集中的时段。那么返程的高速预计在10月7号到8号下午到傍晚。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